0: 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生活大家帮扁切热

0: 见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牛主任今天为我们讲解的是中医的九种体质如何辨识，如何平时做调理。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牛主任呢，上半段的节目呢咱们讲了三种体质了，那还有六种体质，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分别来讲解一下好吗？
1: 嗯，大家好，可以。我现在在讲一些这个常见的阴虚质，这个质在咱这个老年人和这个正常人群中，这个人群中是比较多的。嗯，它这个特点呢都是手脚心发热，口咽干燥，大便比较干燥，然后是面部是比较潮红的。阴虚体质的人呢，从形体特征上来说啊，他形体比较瘦，都人说这瘦人独火嘛。然后心理特征呢是性格比较偏外向，傲着急。然后常见的表现呢，就是饮食上是偏好愿吃这个冷饮，手脚心呢是发热的。从这个五官上面来说呢，眼睛比较干涩，口燥咽干，鼻子也经常微干，然后皮肤呢比较干燥，容易脱屑，然后大便呢经常好干结，发病的倾向呢都是容易患一些便秘，然后是消渴，咱就说的糖尿病，这瘦人嘛，然后是感衣，以感这个，寒邪化热，他这个舌质呢是舌红少津，我们中医上说的舌红少津，脉细数啊，然后是适应能力的是。耐冬不耐夏，不耐这个暑湿，还有一些燥邪。
0: 平时应该怎么去调理它呢？
1: 它这个整体调理上面都是养阴降火，饮食呢以滋阴，起居呢忌熬夜，运动呢是不要太过，
0: 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对，它这个停滞上面都是适宜加强自我修养，培养自己的耐性，尽量的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不宜参加一些竞争性的活动，可以在安静优雅的环境中练练书法呀、绘画。有条件者呢，可以选择环境，清新的，凉爽的一些海边、山林去旅游度假。音乐呢，可以欣赏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如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等。然后饮食呢，都说咱宜选一些这个干粮。滋润的食物，如这个鸭肉，猪瘦肉、百合、黑芝麻、蜂蜜，还有一些海参呀、甘蔗、银耳这些东西都可以了。
0: 少食一些温燥辛辣的这些食物，对吗？
1: 对，像羊肉啊，它是比较热的，这些食物呢，还有一些茴香啊、辣椒啊、葱姜蒜啊这些比较热的食物，尽量要少吃。
0: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哪种体质呢？
1: 这个再讲讲这个痰湿质啊，这个体质比较多，因为现在咱们生活这个提高呢，现在这个胖人比较多了，所以说这个痰湿质的人也比较多见。他这个特点呢是身体比较沉重，腹部呢分满松软，油脂呢分泌比较多，上眼睑呢还比较容易水肿。他这个痰湿质的人呢特质呢都是。体型比较肥胖啊，腹部这个丰满啊松软，他的心理特点呢，这些人呢温和稳重。

0: 贪食痔啊，这个体质比较多。现在随着咱们生活这个提高呢，现在这个胖人比较多了，所以说这个贪食痔的人也比较多见。它这个特点呢是身体比较沉重，腹部呢丰满松软，油脂呢分泌比较多，上眼睑呢还比较容易水肿。他这个贪食痔的人呢，特征呢都是体型比较肥胖啊，腹部这个丰满啊松软。他的身体特点呢，这些人呢温和稳重啊，善于这个但起居呢以起居即潮湿，以及运动呢以渐进。
1: 它的保健方法是什么？
0: 保健方法呢？
1: 先说它的情志方面的吧。
0: 平时都是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1: 就是调理一下这个，让自己呢始终保
0: 对
1: 持一种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饮食方面呢？
0: 饮食上面都以选用一些健脾助运、祛湿化痰的食物，像冬瓜、白萝卜、薏米仁、赤小豆、荷叶，还有山楂。咱们用山楂和这个丹参泡水喝，它也有祛湿的作用。
1: 那有什么食补的方法吗？
0: 食补的方法主要是祛痰化湿些食物，像茯苓、莲子，这些可以代茶饮。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哪方面？刚才我们讲了五种了，是吗？
0: 对，五种体质了。
1: 还有四种体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0: 现在讲的都是湿热质。湿热质这些人呢也比较多见，多见于胖人，他那个面部呢比较油腻，口苦口臭，容易身上长这个痤疮，大便呢也比较黏腻。他这个形体特征呢，都说形体也是中等，或者是偏瘦，瘦一些。常见的皮肤呢是面垢油光，都是脸上都看得有油，口中呢经常有异味，大便呢黏腻不畅。男性呢可以出现这个阴囊的潮湿啊，女性呢出现这个带下，比较多。他这个性格呢比较多变啊，烦躁啊，容易烦恼。再个发病这个倾向呢，就是易患这个湿疹、痤疮、口疮和黄疸。黄疸多是肝比较多啊。他这个舌质呢是偏红的啊，这个是苔呢比较黄腻，那脉呢都比较适合滑脉。然后它适应能力呢是对夏末秋初的湿热气候、湿重或气温偏高的环境，它这个比较不适应。
1: 这个是他的症状表现哈。
0: 对，它那个调理上面的呢，主要是听力湿热，因为它有湿热嘛，主要是听力湿热，忌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起居呢是避暑湿，运动要增加运动。可以在这有几个参考的食物，可以一个是绿豆薏米粥，还有一个都是老黄瓜赤小豆，煲猪肉汤，这
1: 平时
0: 两个
1: 可以
0: 食物，
1: 吃两种哈。
0: 这两种食物。
1: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哪一种呢？
0: 这种体质呢，主要是也最多见的，也是都咱们说的血瘀体质啊，
1: 哦，血瘀型的。
0: 身上都气滞血瘀了，他面色是比较灰暗的，身上有斑。口唇呢是发干发紫，皮肤呢一出现这个青紫斑块，还容易忘事，都是老记不住事，记住的又忘了。他这个形态特征呢都是比较瘦的人多见，这个肤色呢是灰暗有色素沉着，如出现瘀斑、瘀点，躯体呢也可以出现瘀斑。他那个眼眶呢比较灰暗，口唇发淡，肢体有的地方好出现麻木，好不爱动。他这个生那个好健忘，再一个都是发病倾向呢，就是出现指甲胸壁，咱们说的心绞疼啊这些，还有一些血症出血。他这个舌苔脉象呢，就是舌质比较暗，有瘀点，舌下的脉络都比较黑。他的脉呢是比较涩脉啊，他这个不耐受寒邪啊，你寒可以引起气滞血瘀嘛，加重他这个情况。
1: 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种血瘀体质的保健原则呢，都是活血化瘀啊，食物一些吃一些清气活血，起居上边的都是注意安定，运动呢，主要是适量运动就可以。

0: 它这个有几个食疗的方子，一个是黑豆川穹啊，川穹咱不是活血行气的嘛，可以用川穹十克，黑豆25克啊，江米50克，哎，这个熬粥喝都行了。然后是红花三七蒸老母鸡，都用红花和三七，都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0: 这些
1: 就多吃点活血化瘀的。
0: 对对。
1: 然后呢，尽量的去多活动活动，运动一下。
0: 对。
1: 嗯。这是咱们讲的第七种了，对吧？
0: 对，
1: 嗯，好的，那个刘主任，咱们呢，接下来进一组广告，牛主任哈，咱们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哈。
0: 嗯，好嘞，
1: 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
4: 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孤儿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牛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中医九种体质的辨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牛主任，刚才呢咱们已经讲到了七种这种体质，还有两种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哎，大家好，但还有两种体质，一个是气郁质，还有一个特禀质。咱们在当中讲这两个体质。在讲这个气郁质啊，气郁质的人呢，情绪比较低沉，容易紧张，多愁善感啊，一受惊吓都林黛玉型的这种体质。他这个气郁质的特点呢，是形体呢比较瘦为多啊，常见的表现呢是抑郁、精神紧张、焦虑啊、烦躁、不乐，有孤独感，容易受到惊吓。他的心理特征呢是性格比较不稳定啊，多愁善感啊，对什么事都比较敏感。他这个发病呢，就容易出现这个夜不能寐，那都是睡眠功能障碍，咱们说的失眠，还有抑郁症。他这个舌呢是红舌啊，淡红舌。然后呢，苔是薄白的，它适应能力呢是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还不是太好，还有社会环境，它这个精神因素呢，也比较紧张，对这个社会环境呢适应比较差一些。
1: 应该说，气郁质的它主要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气郁质主要是精神，然后它这个气郁质的保健原则呢都是行气方瘀啊，吃一些宽胸理气的食物，起居呢。移动不要光安静在家里躺着，这些都不行。一参加一些群体性的运动活动，
1: 你去调动一下他的这个情绪。
0: 对对，然后虚体质，这个气郁体质的气郁体质的人呢，他中医保健都是轻质调食，调养的话说都是要乐观开朗，与他人学会相处，不苛求自己，也不苛求他人，心理环境呢要多排解，要积极的寻求自身的原因，及时的向朋友啊倾诉，可以听一些这个旋律优美的乐曲啊，这个金蛇狂舞这些音乐。饮食上面呢都以选用一些这个理气解郁的食物，如这个黄花菜、菊花、玫瑰花、茉莉花、大枣、金桔、柑橘这些食物调理它你像在这个菊花和这个玫瑰花，它都有解郁的作用嘛，还有镇定安神的作用。养生上边些可以喝一些三花茶，主要是茉莉花、菊花和玫瑰花这些，这是一个茶。这个效果还可以。

0: 嗯，三花茶哈。
1: 对，三花茶。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的就是用黄芪，黄花菜。瘦肉汤
0: 啊，黄花菜和那个瘦肉煮点汤啊，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效果也挺好的，是吧？
1: 咱讲这个第九种体质的叫特禀质啊，这种人呢都是咱们现在也比较多见的，容易过敏啊，起荨麻疹，然后是皮肤上有抓痕，一抓都起一个高出皮肤的红色的这个，都容易打喷嚏，流鼻涕。
0: 这个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过敏体质，对吗？
1: 对，他容易过敏。
0: 嗯，
1: 现在这个你看柳絮滑雪比较多，过敏的比较多这些。他这个特点呢都是过敏体质，一般没有特殊的，胖人瘦人这个都可以出现过敏。先天失常或者有畸形或者是生理缺陷的天生的这些。然后是过敏体质呢常见有哮病等等的，咳嗽、咳喘、风团鼻涕、鼻塞。然后是心理特征呢都是他不太一样，他体质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胖人和瘦人他这个也不是太一样的。发病倾向的是过敏体质人容易传哮喘病、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还有药物过敏。他这个舌呢是舌质淡苔白，脉象呢是随着身体的不同变化有不太一样。他这个适应环境呢能力也比较差。
0: 这是他的特征。
1: 对。
0: 在治疗方面呢？
1: 治疗方面都是凉血消风，然后是适宜吃一些益气固表的食物，还有起居呢避免过敏源啊，增强这个体质锻炼。这个过敏体质人呢，要找这个有的得去查这个过敏源，这是容易产，可以检查，然后是容易产生这个紧张啊情绪的话，说这调节自身的情绪就行了。然后饮食调养呢，食力要均衡，粗粮和细粮要搭配，荤素要搭配，多吃一些这益气固表的食物，像咱们这些食物，中药类的药类呢，就是黄芪和白术，它都有益气固表的作用。尽量的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海鲜之类的食物。然后到这个饮食调理上，我再讲几个这个讲一个方法，一个固表汤，它就是用乌梅、黄芪和当归。熬汤，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乌梅有敛汗，祛湿的作用。
0: 还有别的吗？
1: 别的就是黄芪，熟乌藤，熬汤。
0: 哦，它是不是要加点瘦肉？之前我听别人好像说过，
1: 对对，
0: 就是黄芪、熟乌藤，然后呢炖上的这个猪的这个瘦肉，效果是挺好的。
1: 对对，黄芪有补气的作用，熟乌藤呢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0: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九种体质的辨识。那最后一个呢，说的是这个过敏体质。其实在这个过敏体质的话呢，咱们平时在养生方面有很多的这个误区。您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吗？
1: 这个过敏体质人呢，他对很多食物他都是过敏，还有一些药物是过敏的。所以说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一少接触一些过敏源。你像春天的时候有柳絮的时候呢，戴上口罩啊。这些防止这个过敏源的一些刺激。然后是天气突然变化的时候要增加这个保暖和加添衣物。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牛主任，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牛彦国主任精彩又实用的讲解哈。短短的时间里呢，牛主任也是把这个复杂的中医九种体质的知识讲的是通俗易懂，从体质辨识到日常调理，让大家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那中医养生辨体是关键，希望大家今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学到的这些小常识运用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身的体质科学养生。再次呢感谢牛主任的耐心分享，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丽，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进。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好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首先来关注资讯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1号，那么未来两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2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呢一定注意防雨防风哈，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大建物等等，同时做好。

0: 好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首先来关注资讯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1号，那么未来两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2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这个风力是比较大的，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呢一定注意防雨防风哈，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临时大建物等等，同时做好防晒补水。这个天气呢是有点小波动，气温呢确实这个稳稳的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好了，那么说完了天气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邢台最新的公告啊，这个点位启用监控抓拍的这样一个公告。具体的位置和抓拍的违法行为，第一是增加违法抓拍行为的点位，守静路与育英街交叉口西口。抓拍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英华大街与东华路交叉口、百泉大道与智慧路交叉口南口和北口，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取得通行证件，在限制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通行的。另外是这个百泉大道和智慧路交叉口东口和西口，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通行证件，在限制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来通行的。第二是启用电警抓拍点位，一个是冶金路与育英街交叉口东北口，抓拍的违法行为呢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还有这个中华大街与54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兴达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公园东路交叉口。抓拍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另外还有行舟大道百泉湾口，也就是068乡道啊，抓拍的违法行为呢是机动车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第三个是这个启用卡口抓拍点位啊，中华大街与54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兴达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公园东路交叉口、行舟大街、行舟大道这个百泉湾口068乡道。抓拍的违法行为呢是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呢未取得通行证件，在限制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通行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跟我们来进行分享的这些事情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7710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我们生活大家帮的热线是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那么同时呢，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来进行这个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孤儿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太高。
1: 记住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

0: 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穿着白色皮鞋，戴黑色领带，她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0: 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找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奋英雄血脉，战斗向前进步。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

0: 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

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96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市环境整治、游园设施安全、背街小巷治理、停车秩序规范等民生实施持续发力，以精细化治理雕琢城市细节，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近日，我市国道京港线新庄村至十里铺村段恢复通车，该路段位于香都区、南河区及市经开区境内，由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实施修复养护工程。市运输管理中心以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为突破口，以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线三检改革为抓手，依托清单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施策，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听众朋友们，咱们马年呢应该说是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了，咱的这个进度条呢也是一点一点的在拉满。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不聊什么宏大的目标哈，咱们就聊一聊咱们的当下。这一年你心里最想马上实现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比如说你想吃一顿大餐，或者是想给家里添一个新的物品，或者是想睡一个整觉。那生活的快乐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马上的小期待里。欢迎大家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许愿，让我们一起接住马年的好彩头。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的小目标。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以油养肤哈。比如说咱们早上起来没有时间护肤，但是呢又想气色好一点，那么咱就可以这样做哈。取上1到2滴的面部护肤油，混合粉底液或者是气垫，那1:1混合后上脸，这样能够瞬间打造自带光泽感的奶油肌，卡粉浮粉呢都会消失不见，还省了单涂面霜的一些时间哈。那早上呢都是10分钟也不是梦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居家死角一键清洁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键盘缝隙啊，遥控器啊，门把手都很难清理哈，咱可以找个旧牙刷，然后呢挤上点牙膏，轻轻的刷洗键盘的缝隙和遥控器按键，门把手呢就用风油精擦拭，不仅能够擦干净屋子，还能够杀菌去味儿，让家里每个角落都清爽干净，住起来那是心情都会很好的。第三个呢是30秒搞定消水早餐。早上起来呢咱一般就好这个脸肿啊，比如说前天晚上喝水多了就会显得没有精神。那么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前一天晚上睡的时候呢备好2克冻干的黑咖啡，早上起床直接嚼碎咽下，再喝上一杯温水，30秒就能搞定快速消水肿，比喝现磨的咖啡要快得多啊，还不耽误咱们赶上早高峰。然后呢再搭配上一片全麦的面包，清爽饱腹，一上午都有精神。最后一个小贴士呢就是咱们办公室久坐怎么来拯救咱们这个腰哈，好喜欢这个腰，就是老这个腰酸背疼啥的，有一个小妙招，咱们呢去超市可以买一个便宜点的这个卷装的这个脖靠垫哈，不要太厚，那塞进办公椅的靠背缝隙里，这个小物件呢能够瞬间的支撑腰椎的生理曲动，告别塌腰带来的疲惫感。那坚持一天呢腰背酸痛就能缓解大半，适合长期久坐打工的人。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说一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那个小愿望。如果说你也想分享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其实要说的这个小愿望呢就是一件小事儿哈，但是也可能是小到可能不值得一提，小到说出来都会觉得哎呀微不足道，可能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儿，却藏着我们对生活最真切的期待，藏着平凡日子里最朴素的快乐。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呢，我们总是被各种压力推着往前走，忙着追赶，忙着优秀，忙着满足别人的期待，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渴望。我们总以为快乐要靠大大的成就来堆砌，却忘了生活本就是由无数个细碎的瞬间组成的。那真正的幸福呢，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未来，而在每一个马上就能触碰的小期待里。欢迎您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互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是说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那个小愿望是什么？欢迎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这儿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哈，提到马上想实现的这个小事儿的话，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什么？是忙碌了很久，终于能够放下所有琐事儿，安安心心的去吃一顿惦记了很久的大餐？是攒了一段时间的钱，给家里添了一个心仪已久的小物件，让生活都

做了一点小精致，是被熬夜失眠频繁的早起折磨了太久，只想安安稳稳的睡一个不用设闹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整觉呢？还是说您想抽出半天的时间陪父母好好的聊聊天，想给自己放半天假什么都不做，然后呢就静静的发呆，或者是想把攒了很久的脏衣服一次性的洗完，又或者说想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只是想喝一杯热乎的奶茶，想在阳光好的午后去散散步，想见到一个很久没有见到的人呢？说到这些事情呢，其实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哈，没有一件呢是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跨越多少艰难险阻。可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却成了我们平淡生活里的光。我想起之前和一位听众聊天，他说自己这一年最大的心愿就是马上能睡个整觉。他呢是一位新手妈妈，孩子呢刚满一岁哈，从孩子出生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我完整的睡眠，夜里呢要起来喂奶换尿布哄哭闹的宝宝，白天呢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哪怕困到眼皮打架也要强撑着打起精神。他说自己不奢求别的，就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安安稳稳地睡一个整晚，他也能够关掉闹钟，卸下所有的疲惫，从天黑睡到天亮，醒来是阳光洒在床头，不用慌慌张张，不用惦记任何事儿，就安安静静地享受一觉醒来的轻松。听起来这个事儿是很简单的哈，可对于这位新手妈妈来说呢，却是这一年里最奢侈最想马上实现的小期待。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总在追求更大的目标，却忘了自己最需要的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满足。对于每天加班到深夜的打工人来说，马上能准时下班，不用熬夜赶方案，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常年在外奔波的人来说，马上能回家吃一顿妈妈做的家常菜，就是最温暖的慰藉。对于每天被琐事缠身的人来说，马上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独处时光，就是最珍贵的快乐。这些小事儿没有轰轰烈烈，却足够治愈人心。我们总觉得生活要有仪式感，要有大惊喜，才能算活得精彩。可慢慢长大才明白，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生活的本质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鸡毛蒜皮的琐事，而那些藏在琐碎里的小期待，就是我们对抗疲惫热爱生活的理由。就像饿了的时候马上能吃到一口热饭，冷了的时候马上能穿上一件暖和的衣服，想家的时候马上能拨通家人的电话，难过的时候马上能有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触手可及的小美好，看似平凡，却撑起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说一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那个小愿望，拨打电话22771200227730来参与节目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说一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那个小愿望，欢迎您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马年呢，我们总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些词儿呢，都带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都在鼓励我们大步向前，去追逐更大的成功。可我觉得咱们马年的美好更藏在马上这两个字儿里，马上拥有，马上实现，马上圆满，不用等待，不用期盼太久，就是最简单的幸福。我们不必事事追求宏大，不必逼着自己一直往前冲，偶尔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抓住哪些马上就能实现的小美好，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馈。我身边呢有一位朋友，这一年呢，他给自己定下的马上的小事呢，是给家里添一个落地书架。他平时呢喜欢看书，可之前的书呢总是堆在桌面、床头乱糟糟的。那找一本书呢要翻很久。他没有定什么买房、升职的大目标，就想着马年一定要把这个小书架搬回家，把所有的书整整齐齐地摆进去。闲暇的时候呢，坐在书架旁晒着太阳，读一本喜欢的书，喝一杯热茶。后来他如愿买了书架，把房间收拾好。他说每次看着整齐的书架，心里都满满的踏实，这种快乐永远比拿到一笔奖金还要开心。还有一位阿姨呢，她马上想实现的小事儿是每天早上能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之前她一直忙着帮子女带孩子，忙着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他终于能抽出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锻炼，和老邻居聊聊天，看看花草树木。他说这种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就是晚年最开心的事儿。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件小小的马上想实现的事儿。它无关名利，无关成败，只关乎自己的感受，只关乎生活的小确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疲惫，觉得快乐难求，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我们总盯着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总想着遥不可及的未来，却忽略了身边唾手可得的小美好。我们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脚下的路，忘了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是最真实的生活。睡一个整觉，吃一顿大餐，添一个小物件，陪一次家人，这些小事儿看似平淡，却藏着最纯粹的快乐，藏着我们对生活最温柔的热爱。在这个马年，时间的脚步不停地向前，马年的进度条一点一点地走向终点。我们不必焦虑，不必慌张，不必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多么伟大的目标，不妨放慢脚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那件你最想马上实现的小事儿，然后努力去完成它，去吃那顿惦记已久的大餐，不用在意体重，不用顾虑太多，好好满足自己味蕾，去买那个心仪已久的小物件，不用觉得浪费。生活本就需要这些小美好来点缀。去睡一个安稳的整觉，放下所有的烦恼和压力，让身心好好的放松一下。去陪伴那些你在乎的人，珍惜每一次相处的时光，去做所有你想做的小事儿，让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些小小的实现变得温暖又闪亮。生活呢，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有奔波，有疲惫，有遗憾，有不如意。但正是这些马上实现的小事儿，像一颗小小的星星，照亮我们平淡的生活。它们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多的努力，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它们不够宏大，却足够真切。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光芒万丈，只要能够守住这些小小的期待，实现这些小小的心愿，就足够幸福。听众朋友们，马年即将走过大半，进度条正在慢慢的拉满。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管你当下是否过得顺遂，请记得别忽略了心里那件想马上实现的小事儿，去拥抱那

些细碎的美好，去珍惜那些平凡的感动，去完成那些简单的心愿。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餐，一个安稳无梦的睡眠，一个心仪已久的小物件，一次简简单单的陪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那今天的节目也请你在心里好好的想一想，这一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呢？不妨把它放在心里，慢慢的去完成，你会发现原来快乐真的这么简单。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守护天使的告白》。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一说你最想马上实现的一个小愿望是什么。如果说你有什么想实现的小目标小愿望，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当然呢，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后呢，您依然是可以拨打这两个电话来分享你心中的小目标。好了，伴随着这首沙宝亮的《我愿意为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陪伴，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早日实现自己心里的那些小事儿，拥有满满的幸福。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双枪大将董平看上程万里的姑娘，一心要娶她为妻。其实呢，这也不算个错，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程万里从心往外看不起武将，就迟迟的不答复，所以这董平是心怀不满呐。他也不傻，他发现方才程万里说那些话也是敷衍搪塞呀，他心说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哎，我出兵打仗去了，等打了胜仗，你把脑袋一拨弄，说话不算数，我也瞪眼没咒念呢，我也拿你一把，我且不出兵呢，你多的把女儿给了我，我多的再卖命。你想这一文一武，离心离德，还有个打胜仗呢。董平到了教军场，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告诉大兵紧守东平府，他没出兵。哎，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宋江。这宋江呢，把史进打发走了，打发走之后，觉着这心里他没什么底，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不在。你说平常出兵，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些事儿可以参考，现在一个人做主，他就觉着没有把握，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大吃了一惊，埋怨宋江，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这史进进城还有个好吗？不但成不了大事，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

这吴用一看不好，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跟卢俊义请了个假，赶奔宋江的连营。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还没有开战，所以答应了。这吴用带着随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鞍山镇，这离着东平府40里。宋江在这儿扎下大营了。简短解说，两个人见着面了。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就问军师：“你还用亲自来吗？”宋哥哥：“不好啊，我不是埋怨您啊，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因此请示军师，你看应当怎么办好？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想啊，史进跟你说了，他要投靠到当年的相好李瑞兰。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无非是逢场作戏，哪里来的真情啊？咱们说句粗话，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掐打鸣锤咬，人一走茶就凉啊，翻脸无情之辈。你跟史进太幼稚了，如果史进去了，一旦吐露了实情，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你看，还得说吴用，吴用是料事如神的，把这事掰开揉碎，这一分析，宋江的汗冒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怪我，怪我，怪我，怪我！这怎么能够挽救呢？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我看这样吧，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东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但愿我都猜错了，一旦猜中了，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就营救不了的话，把画给他烧去，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争取他个里应外合。好好啊，我算算啊，还有3天的时间，来得及，来得及呀、啊。吴用说只能这样挽救了，宋哥哥不能迟误了，得马上要进兵了。哎哎，我明白，那你说派谁去比较合适？吴用又想了一会儿，派男人倒是合适，但是男人目标太大，有史进的教训，城里肯定加强戒备啊，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这样吧，我说哥哥，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一打文上县，老百姓害怕弊病逃亡，往哪儿逃啊？肯定往东平府跑。东平府再戒备森严，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派谁合适呢？还是派个女子，咱们梁山的女将谋。我看最好派母大厨顾大嫂比较合适。宋江点头，对，请顾大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厨，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先说他的外表，人高马大，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勇冠三军。母大厨就是母老虎，从外边的形象你看不出来，功底极其深厚。再早是开黑店的出身，五行八族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的甚多，头脑灵活，满肚子都是道道。这种人你派出去，你放心，他能随机应变。所以说，把母大厨顾大嫂请进大帐，

顾大嫂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拜见了头领和军师之后，宋江叫他坐下，由吴用把这计策向他一五一十做了交代。顾大嫂一听毫没犹豫就站起来了，好，我接令就是，这事交给我了，我肯定办成。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咱里应外合呀，别把这时间弄差了。宋江说你放心，三月末肯定进兵，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那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准备起身。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东昌府那还缺人手，辞别宋江，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宋江这心才放下，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都是土围子，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冲啊！杀啊！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城门也开了，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携男带女推车担担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这府是郡呢，到那块得以保护，沿途之上全是难民了，什么样的都有。顾大嫂奉命也扮作难民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就来在东平府。哎呦，东平府守城的军兵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千口子，急忙禀报程万里城的人。程万里没主意，请示董平，你看应该怎么办。董平说，大人，这还用商量吗？难民就是老百姓啊，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呢、啊、他们相信咱们这才前来投奔，咱哪能拒之门外呢，开城门让他们进来。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开了城门，把难民全放进来了，然后紧闭城门，挑起吊桥。那么一千多难民，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没有的另想对策，跟咱本书无关。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盘算了盘算。哎呀，我办住了难民，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史大官人的消息，究竟是活是死，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那么第二天，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竖着耳朵听着。哎，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各位兄弟啊，听说没有？什么事？东平府要毁了。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真的？带多少军队？没带军队，他来摸底来了，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呢，他们哪有真情啊，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押入死囚牢啊，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砍他的脑袋呀、啊！挺大个活人糟践了，嘿，哎呀，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有人就骂李瑞兰，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嗯，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人管。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哦哦。军师说的一点不假，史大官人贪了官司，押到死牢受了罪了，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宋头领攻打东平府，我跟史进在城中接应，时间紧迫，马上奔监狱。可这顾大嫂到了监狱外的一看，手背森严呢，

0: 那大铁门牢牢的关着，怎么能进得去呀？他围这转了三圈也没有主意。哎呀，我得想方设法打通里边的人呢，我俩眼睛墨黑，谁也不认识，打通谁呢？他就围着监狱的大门来回溜达，当然以要饭为名，过往行人他说几句好话，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等到正当午时了，就见监狱的角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你别看是老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腰里系着腰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您走好，您慢慢走。
1: 我腰酸背痛，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们多加谨慎。
0: 是老师，您放心吧，您慢慢走。
1: 我走了。
0: 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是老资格，看这意思说话算数，哦，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郭大嫂想到这儿，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刚要进胡同，这郭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
2: 老人家救命啊！老人家救命！我给您磕头了！”
0: 蹦蹦蹦蹦，把这老头给闹愣了。怎么回事？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满脸的脂泥，蓬头垢面，就是个要饭的。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顾大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啊，
2: 老人家呀，我恳请您大发慈悲，助我一臂之力。您行得积善呢，您做件好事吧。
1: 哎呀，你说说到底为啥呀？都把我闹懵了我呀。
2: 老人家，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有这必要吗？好了，你问了一回，我姓孙呐，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
2: 哟，孙大爷，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老人家，您能增福增寿，寿过一百。
1: 哎呀，你可真能说呀！你是向我求钱不成？
2: 不，别看我穷，我不求钱，我求您帮着我办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儿？
2: 这件事非您不可，旁人还办不了，他做不了这个主。我原来呀，给一家姓史的当老妈，史大官人对我不错呀，我在他家待了好几年，后来离开了。我最近听说史大官人贪了官司了，就押到您管这个监狱里头，我呀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叫史进。
1: 哦，是啊啊！老孙头听到这，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不该说这话，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你姓什么？
2: 我奴随主姓，我也姓史。
1: 哎呀，我说你呀、啊，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史进，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啊，罪加三等。如今押到死囚牢，是严加看管呐、啊。哎，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你放进去吗？我能叫你见面吗？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
0: 算了算了算了，不行不行不行！老头说着就要走，
1: 这郭大嫂真有能耐，抱住老头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了。

0: 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净说拜年的话。你看往往有这情况，一开始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好使，架不住软磨硬，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事儿就有希望了。最后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心说话，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往人都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亲密无间呢，天哥哥蜜姐姐，一旦对方有事了，哈好，早就退避三舍，连面都不敢露了，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挺重感情，这时劲要掉脑袋了，她冒死前来探监，凄情可嘉呀，令人同情啊，要交就得交这样的人。老头很受感动，正在犹豫的时候，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老人家，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赏赐给我的，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老爷子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不给您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说着塞到老孙头手里了，老孙头拿过来一看呀，这是好东西，碧绿碧绿的，就这镯子要典当一下，少说得典当十两银子到二十两银子，这女人身上还真有干货啊。郭大嫂继续哀求，老人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就留下全做纪念吧，无论如何你得帮我的忙。这老头也爱财，把这镯子就收起来了。哎呀难呐，好吧，难为你一片苦心呐，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不过人多嘴杂，听没有，不准胡说，到那见一面，史进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听见没听？哎呦，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好心的菩萨，爷爷您太好了。擦擦眼泪起来吧，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跟我来吧，朝里有人好做官，他领着人进监狱，谁敢拦着？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一看老师又回来了，老师您回来啊，我领了个人探探监啊，您请，连问都不问。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一号二号三号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史进在这压着呢。我说小牢头过来了，老师这里边关的是谁？梁山的贼史进。就这儿。我说史大姐你来了，去看看吧，就在这号压着呢。哎我谢谢你。老头也累了，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隔着这铁篦子，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史进呢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仗着年轻底子好也没吃药，这两天能够活动了。史进带着大料带着铁锁，一看外边来人了，凭这意思来看自己，他心里纳闷，这能是谁呢？隔着这铁篦子他往外一看，哟，顾大嫂，真没想到这顾大嫂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我以为我是准死无疑啊，甭问，我宋哥哥派来的。这史进抢行几步把铁篦子抓住了，你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漏了，主人呢？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才吗？ 我不也姓史吗？我是你手下的一个老妈子，知道你有事儿，特来看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牙医六章。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不停不停地问道：“亲爱的，你睡了吗？”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睡，也不用起来嗨，跟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些歌，然后在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第一首歌里就不停地在呼叫“亲爱的，亲爱的”，会不会感觉你的亲爱的在叫你呢？可能是他在洗手间准备洗头，但发现没有洗发水了，然后你说：“亲爱的，帮我递一下洗发水。”你家中那位和你是怎么样互相称呼的呢？有一些称呼专属于你们自己，可能是亲爱的，可能是宝贝，也可能是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还有可能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没关系，不用告诉我。也有些人和他亲爱的之间的昵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被公布出来，我们发现原来还有这么。

那么多小秘密，今天我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朱生豪情书》。听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那么熟悉，但是想说一句话，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应该听过吧，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朱生豪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莎士比亚剧作，比如说那句著名的 To be or not to be， 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就是朱生豪。而朱生豪情书就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一系列情书，后来经过他们的儿子的整理出版成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非常温暖非常浪漫的情节，让我感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妻子有那么多的称谓。我随便给你列一些，比如说他称呼妻子宋清如是宋儿、宝贝、小姐姐、小青青、小鬼头、清如贤弟、女皇陛下、挚爱的朋友、无比的好人等等等等。当然他不仅称呼妻子用这么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说法，他的落款也是，他自称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十三、魔鬼撒旦，还有小弟朱生、丑小鸭、魔鬼的叔父、唐吉诃德、罗马教皇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没有了解前情的话，您读这本书可能感觉，诶，这封信写给这位的是那位写的，那封信又换了一个收信人又是另一位写的，其实都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情书。于是我想就着这本书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得到一些只属于你和他之间的称谓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自己想一想，回味一下，想想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刚才第一首歌称呼你为亲爱的，第二首歌要叫你一声宝贝。

会唱的宝贝，其实这首歌里的宝贝不单是指爱人，有可能是你宝贝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又或者是你家的猫猫狗狗都有可能。而在此处我要说的就是爱情当中的这个称谓。宝贝这个称谓在朱生豪和妻子宋清如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款，所以刚才没有特别提及。但刚才提及了一个说法，醒来觉得甚是爱你，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后面是说，你这人有点不太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呢，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你可以想象一位先生对自己太太说出这样的话，太太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半个小说的主角是宋清如和她的丈夫朱生豪。朱生豪这个名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本科的专业是英语，那个时候常听说，但是没有太去深究过他的生平。而后来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感慨。我一开始是在读王阳明大传，太晦涩太难懂，后来拿回这本再来读，太享受太舒服。当中那些浪漫甜蜜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非常生活非常琐碎的片段，可能都是你我一直期盼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在1942年，宋清如31岁，朱生豪30岁，他们相恋了整整10年，而宋清如终于被朱生豪300多封的情书打动，步入婚姻殿堂。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你可能觉得会不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冲淡这种爱恋？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有一次，宋清如回娘家20多天，朱生豪感觉度日如年，他给自己的亲姑娘这样的写信，有点娇嗔，有点撒娇。他说，讨厌的雨又下了起来，下午抱着万一的希望撑着伞走到烂泥的马路上，到车站去候你，结果扑了个空，回来时简直路都走不动了，眼前只是昏沉沉的一片。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是不是要继续重复这样难堪的离别呢？想来真是太惨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呢？我们平时常说，谁还不是一个100多斤的宝宝？你看这个时候，他不是什么大翻译家，他就是一个在给自己的妻子撒娇的宝宝。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曲都是因为他写给妻子的情书而引出的，因为他们有好多好多非常虐待单身小动物的称谓，所以选了这一系列歌曲。刚才是亲爱的宝贝，然后现在是亲亲。梁静茹2006年陈默填词的一首亲亲。我是李志，谢谢亲爱的你正在陪我听歌。

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这首歌曲非常甜蜜，刚说的这一切很甜蜜。于是有单身朋友说，真不该听这一期，不是自己找虐吗？受到一万点伤害。我倒觉得应该听听，心怀希望总是好的。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但说不准哪天就在街角的咖啡店听说第二杯半价，然后你嘤嘤的跑开了。为什么要伤害你啊？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啊？话说生活当中那些甜蜜的甜到腻的称呼我也听过，曾经某同事平时感觉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男士，有一天听到他在楼道的一个拐角处特别肉麻地说，咪咪啊，吃饭了吗？我一开始以为是给家里小猫打电话呢，后来发现哇，嫂子呀。还有人称呼家里那位猪猪呀。也许你也这么称呼过，只是在外人面前你会把门收起来，你会担心别人觉得肉麻或者幼稚。但想一想，这世间有一个人能够让你尽情地释放那些浪漫，那些纯真，就像是我曾经写的推文里说的，但愿这一生都有人把你当宝贝，懂你，爱你，疼你，宠你，多好呀。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爱人之间的昵称，刚才有亲爱的宝贝亲亲，而现在要叫你一声 My Love。

0: 唱的 Feels Like Home。 我在初听这版的时候想到廉颇老矣或者是美人迟暮这样的一些词汇，没有任何的贬义，因为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只是觉得原来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美好的人都要面对衰老这回事儿。就像是 Alan Taylor 这位大叔在这首歌里明显感觉和过去相比有一些苍老，可是在这样的苍老当中，你又可以品出岁月给他的嗓子给他的灵魂赋予的那种美感。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出不同状态，虽然说我一直说老歌不老，但我们终将会老，所以怎么样从容地去面对老这回事儿，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话题。这首歌曲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叫做 Feels Like Home， 该怎么去翻译呢？有人翻译叫宾至如归，我觉得您这是广告吗？我喜欢这歌的副歌的这几句，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come from,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belong。这样的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遇见一个人之后最美好的感受，当你遇见他之后找到了家的温暖，找到了自己来时的那条路，以及终将归属的那个地方。又想起一首歌，那首歌也是咱节目当中常说起的，小皮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村庄》，里边有句歌词是说，我会送你一件叫做家的礼物，然后你就成为我的新娘。这些歌曲虽然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爱这回事儿写得非常非常的唯美。但愿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他就让你好像看到了家的存在，找到自己来时的路，以及此后想要走的方向。爱这个字很玄妙，在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人都在反复的歌颂着，比如说你熟悉的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在1981年谱写过一首歌曲，就叫做或许爱如果爱 Perhaps Love， 而这版来自于 Jenna Lorick 的翻唱。我是李志，我们在夜色里听歌说爱。
1: Perhaps love. It'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我们的人生就是横渡大海。而在孤独的横渡大海的途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和你心意相通，和你彼此懂得彼此扶持的人，让你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那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这一首 Perhaps Love 就在唱着爱这个字。爱是什么呢？歌曲一开始就不停地在说，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我说爱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这些定义都还没有那么深刻，而到了副歌部分，有几句他这么说的：就算你感到最深的孤独，那些关于爱的记忆都会带你回家。就算你迷失自我，不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那些爱的记忆都可能让你突然间生出灵光，知道未来的方向在何处。你可能觉得此处是不是有点把爱给妖魔化了？爱有这么厉害吗？对啊，就是有。一直坚信爱比恨更有力量。刚才这首歌曲叫做 Perhaps Love， 翻译过来的话你就可以叫如果爱。而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如果爱》，这是在2005年电影《如果爱》当中出现的，由姚谦填词，金培达作曲和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如果爱》。

如果爱，张学友。爱是什么？这个命题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法用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来回答，但是我听过这样一个答案，一个宝宝问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是爱？妈妈说，就像是宝宝对妈妈的这种感受。宝宝似懂非懂地说，哦，我明白了。但有没有明白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些精力，慢慢地去体味。爱绝对绝对不单是指爱情，爱很可能是你对于你家楼下的一只小流浪猫，有可能是你对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总而言之，希望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希望你可以面对更多晴天，不用太吝啬，因为爱其实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Alan Taylor 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Jenna Lorick 翻唱的 Perhaps Love， 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白天咱们的生活都很累，各式各样的主题应接不暇，还好晚上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听听歌，说说话。你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微博告诉我，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超话当中发帖分享你想听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都可以。吴青峰填词，鹅岸之作曲和演唱的是爱，没错，就两个字，是爱。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